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power hits. The latest, the trending, the hip power hits. Every Saturday on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标普500指数就终止三年跌，收报7707点，升

0: 36点，升幅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1.7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股价升大约2.2%， Novavax 升超过10%。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合作，迈威尔科技股价升超过9%。公布40万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拓证券就先升后回，收市只是微升0.3%。闪迪 SanDisk 股价就先升后跌，收市要跌3.5%。化妆品商阿斯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升1.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1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升至6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随着亚联酋宣布暂停同伊朗的一切金融及贸易往来，市场更加忧虑中东紧张局势难以缓解，油价继续上升。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分，升幅1.05%。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分，升幅0.66%。美国财政部紧急出手，大幅扩大长债的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但金融市场人士质疑成效能否持续。由于忧虑美伊局势升级及华府财赤恶化，美国债市在星期二被抛售，美国30年期长债孳息率一度抽升至大约19年高位。为了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10至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1倍。但市场分析说，债息上升除了增加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亦都会造成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3个月情况下，财长贝森特唯有出手稳定债市，而今次都是今个月内他第二次出手干预市场。对上一次是8月初，他联合日本联手干预日元汇价。不过赋税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Thomas Simons 就说，突发的扩大回购规模颠覆了财政部一贯定期而且可预测的做法，可能会损害了财政部的公信力。另外，财政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财政部增加大约2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和华府未偿还的债务总额相比，只是微不足道，亦令到市场忧虑财政部稳定债市的措施成效难以持久。转睇国际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但据报伊朗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指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就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而另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

0: 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中国财经60分。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朱雀3号成功着陆，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台办回应张雪机车被查扣，驳斥入境风险论。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构建全覆盖、高比例、快结算的保障网。2026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拼价模式引爆长线出境游的预订热潮。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首发新品超过了300件。中1000赚47.46万，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开盘暴涨629.44%，总市值达到了4449亿。国际方面，欧委会批准奔驰、宝马、赛里斯共同控股超充合资公司易安企。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的举措。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几乎全线飘绿，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价格小幅的反弹，金价目前震荡下探，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级子级按照预定程序在甘肃民勤朱雀3号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关键一跃，也是继今年7月10号中国首次成功实现全球首例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之后呢，又一重大突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早上7点35分，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起飞约137秒后，火箭完成一二级分离，二子级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最后100米。
0: 火箭一子级的着陆腿稳稳站在着陆场坪上，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0: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之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大突破，也标志着中国已掌握并验证海上和陆上两种火箭回收技术，可回收火箭工程化能力实现重大跨越。想象一下，从十层高楼扔下一支笔，让它精准的垂直落地有多难？如果把这支笔再放大1000倍、10000倍呢？朱雀3号有四套着陆腿，主腿负责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辅腿则把箭身稳稳扶住。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全靠它们。其设计的灵感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但火箭的重量是飞机的10倍以上。把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极致的轻。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骆欢介绍，采用了整体 3D 打印钛合金的设计结构，整个主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重量降低 20% 至 30%。此外，研发团队在辅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目前整个着陆腿的设计可复用次数可达20次。当火箭能够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成了商业化落地的关键。公开数据显示，可回收火箭首次发射因加装回收硬件，成本高于一次性火箭。复用5次后，单次成本较首飞下降约 45%。复用20次时，发射成本可降低 80% 至 90%。按照设计指标，朱雀3号一子级规划可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在一子级回收工况下，火箭近地轨道运力 18.3 吨。一次性发射运力 21.3 吨。此外，这次朱雀3号遥2飞行试验任务还搭载了鸿勤科技鸿鹄03星，是朱雀3号由技术验证迈向工程应用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实现液体火箭回收，本次成功回收意味着什么？航天科普专家昊天分析指出，
2: 朱雀3号运载火箭具有非常鲜明的技术特点，它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不锈钢舰体以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而实现入轨的运载火箭，燃烧的过程中呢，积碳比较少。那么最后呢，在回收以后检测、维修、再次发射，整个过程链条呢，它的流程相对简单，更有利于这个节约成本。因为我们知道不锈钢的密度呢，要远远的大于铝合金。朱雀3号呢，采用不锈钢的这个舰体，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把舰体做得非常薄，它的这个整个加工，尤其是焊接等等方面的技术和工艺，实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0: 而此次成功的背后，凝聚着航天人面对挫折不气馁的坚韧。2025年12月3日，朱雀3号遥1火箭首飞入轨成功，但在回收的最后关头，发动机着陆点火出现异常，落地时距离预定回收位置只差40米。40米的遗憾没有熄灭中国商业火箭回收的希望。针对首飞暴露的问题，航天人用18个月完成3项迭代工进。今年6月底，改进后的动力系统通过200秒长程静态点火验证，全部地面试验均达标。昊天指出，
2: 朱雀3号遥1火箭呢，实际上它已经验证了我们在回收的过程中需要的大多数的关键技术，只是最后一步没有完成好。所以说呢，这也为这次的成功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另一方面，朱雀3号它吸取了猎鹰9号部分的技术特点，有很多的方面比猎鹰9号更为先进，它更有利于实现这个低成本的重复使用。
0: 今年以来，可重复使用火箭进入密集首飞期。 3月底，中科宇航利剑2号首飞成功，近地轨道运力12吨。6月1日，中国商火长征12号已首飞成功，将两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轨道。火箭回收技术是实现火箭重复使用的核心环节，在国际上曾开展过伞降、着陆腿、机械臂回收等方式。目前，着陆腿是国际主流回收模式。该方案对火箭推力精准控制度和着陆缓冲有着极高要求。不过，对着陆场地的要求较低，回收场建设维护成本也不高。相比着陆腿方式，网系回收无需搭配着陆腿，有助于简化火箭结构，减轻重量。通过网系的协同放大捕获窗口，提升捕获缓冲的成功率，适应不同规模火箭的回收需求。今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就采用我国独创的网系回收技术接住了一子级。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回收运载火箭一级，也是全球第一次网系回收。40天后，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用陆地垂直降落的方式跟进成功。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同时拥有两家可回收火箭公司的国家。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在今年接连迎来了关键突破，是否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进入新阶段？昊天认为，
2: 目前我们的这个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和遥感卫星航天的一个爆发式的这个需求的增长，带来了对发射运载能力更高的一个迫切的需求。如果说我们还是使用一次性运载火箭，不管是成本还是发射频次，都难以满足未来巨大的这个卫星发射的需求。对于我们未来中国采用多种技术路线、规避技术风险，航天产业的生态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掌握了这个火箭的回收只是第一步，未来呢，不但要进行它的这个重复的这个发射，而且呢，我们

0: 要严格的控制从这个回收到检测维修再发射整个链条中所有环节的成本，才能够实现火箭的这个低成本和高频次的复用。那这个是实现真正的商业意义上的目标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而在更远的将来呢，我们还要掌握两级火箭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才能够更大程度的降低我们的发射成本，实现这个更大规模的空间应用。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另外，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涉态状态良好，后续呢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财经60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 ETF、 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健康。
3: 按个掣收听一件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老豆同仔
8: 一齐开麦，
7: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8: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9: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7: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8: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7: 扯到行。
10: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中国财经60分。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政府拟对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联署要求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人工智能是全球人类共同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持期待，各国有权限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中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以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未来5天呢，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碰撞的一个舞台。300多家企业带来超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超过300件，规模再创新高。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点呢？以下来听听记者稍早前发回的介绍。
1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正在现场展出。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迈出去。

0: 用起来。
1: 开幕式现场先后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和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五天会期里，七场主论坛，七十场同期活动，共同为产业发展和供需对接提供了合作平台。
2: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3: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2: 资本市场上，今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 A 股年内最受关注的 IPO 之一，宇树科技开盘呢大涨超过了 629%， 每股报1100元，总市值一度飙升到了4449亿。单天盈利最高达到了47.46万，超越了昨天上市的平准激光，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当中最赚钱的新股。然而，截至收盘，宇树科技涨幅收窄至 460%， 股价报在了845元。机器人的产业链个股集体出现了回落。宇树科技的上市究竟是行情的起点还是终点？在资本的热捧和市场的冷静之间，人形机器人赛道又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局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4: 从3月20号获受理到8月10号开启申购，再到8月19号正式挂牌，宇树科技仅用152天就走完了科创板的关键审核流程，速度之快堪称创纪录。此次宇树科技 IPO 发行定价为每股 150.80 元，中一千需缴款 7.54 万元，这一发行价排在今年以来科创板新股第二位。尽管缴款门槛较高，但并未浇灭投资者的打新热情。网上吸引了978万户投资者参与打新，最终中签率仅 0.018%， 刷新科创板历史新低，相当于每一万个有效申购配号中不到两个号码能够中签。根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中信建投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吉兴博表示，宇树科技的上市能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的商业化落地。
5: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4: 数据显示，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吉兴博认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
5: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以及宇树科技本身公司的一个认可。随着它的上市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跟踪整个行业头部公司的一个发展状态。
4: 而宇树科技本次 IPO 的豪华战略配售阵容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共有9家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总获配股数约占发行总数量的 20%。 杭州深度求索、 DeepSeek、 腾讯、中石油、南方电网等相关公司均在此次战略配售行列，其中 DeepSeek 获配约 93.34 万股，锁定期为36个月。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多方资本的入局体现了软硬件产业协同的诉求。
6: 本次 DeepSeek 以及多家央企产业资本入局战略配售，体现软硬件产业协同诉求。 AI 大模型企业与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牵手，有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央企产业资本加持也将助力拓展工业、能源等落地场景。
4: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表示，除产业资本外，国家级基金、大型保险机构的入局，代表长线稳健资金看好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成长确定性。
0: 按照规则，战略配售的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才可以流通，短期不会对二级市场形成抛压。产业资本的扎堆战略配售反映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长期看好，但高估值之下呢，更要关注后续公司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利润增长。
4: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宇树科技上市首日表现亮眼，但8月19号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整体表现欠佳。截至收盘，科创综指跌 7.16%， 收报 1954.02 点。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联席总监钱其民指出，虽然短期回调，但产业的长期成长逻辑未被破坏。
7: 当然新股定价整体来说是比较偏高的，它的这个产业特点啊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啊，所以市场也有一定的追捧，对投资者追高的还需要谨慎啊。
4: 宇树科技上市首日的市场表现折射出当前资本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复杂情绪，既有对产业前景的强烈期待，也有对高估值的理性审视。正如多位分析师所言，技术优势能否持续转化为收入和利润增长，将是决定公司长期价值的关键所在。在关注龙头光环的同时，更要回归产业基本面。随着炒新热潮逐渐降温，市场终将回归理性。
2: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张雪机车遭遇台湾当局查扣、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台风期间台海交通管制、出入境新规等多个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8: 台媒近日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的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对此，朱凤莲在发布会上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9: 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
8: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的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回应称，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大陆一贯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影片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朱凤莲还向台湾同胞发出热情邀请。
9: 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8: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J 风冯允谦在这
12: 里。Hello。
11: 讲紧你的新歌《人间祝福》名。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问题，遇到难关，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我们扭一扭自己个性的状态出现。但是对于阿 J，我一直识你都觉得啊，你好真啊，你好像一个活生生的小王子在我面前。
12: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就是可以做回到自己。所以你见嗰个喺电视嘅我，最多系可能化妆唔同啦，可能卸咗个妆咧就好有啲唔同啦。咁但系即系我讲嘢或者我自己嘅谂法或者系咯，都系我嚟咯。即系好彩我系可以都做翻自己。
11: 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风冯允谦，
1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3: 早上六点半，
1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
10: 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标普500指数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 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 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 1.7 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的股价升大约22%， Novavax 升超过10%。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的合作，迈威尔科技股价升超过 9%。 公布40万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拓证券就先升后回，收市只是微升 0.3%。 闪迪 SanDisk 股价先升后跌，收市跌 3.5%。化妆品商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的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升1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的国债规模回购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是6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美国财政部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当中公共债务达到 32.26 万亿美元，联邦政府间的债务就有 7.78 万亿美元，主要因为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利息支出激增，远远超过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首个任期宣誓就任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五年后升至30万亿美元，最新就升至40万亿美元，反映5到10年联邦债务已经升了一倍。联储局公布议息会议记录显示，上个月议息的时候，多位委员都认为要做好加息准备。在上个月底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多位委员表示，如果美国的通胀仍然不能够回落至联储局 2% 的目标水平，就有必要加息。支持加息的委员说，加价压力似乎越趋广泛，局方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亦都有委员认为，若果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未来要实施更大幅度而且代价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联储局上月底的议息会议记录，联储局上月底的议息会议就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厘不变。市场现时预期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联储局仍然会按兵不动，最快要到10月才加息。另外，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上个月的会议上征询委员应否将每年的会议次数由8次减到6次，以便每次开会的时候能够累积完整的两个月数据，但委员就未作出任何决定。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今年稍后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否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同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对方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举行峰会时就说，北京将为朝鲜半岛 嘅和平同埋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朝鲜喺外交部大楼同到访嘅王毅举行会谈，今次系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喺会谈后共进晚宴。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5: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4: 新城广播
16: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8: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呢，其实网球同埋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呢？
19: 个网球拍呢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呢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呢，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仲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呢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板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呢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怎直系望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成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18: 逢星期日下昼3点。

0: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本基金的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了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并将于9月20号施行。自从1999年颁布以来，条例经历了2002年第一次修订、2019年第二次修订，本次则是时隔7年之后的第三次修订。那么这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呢？本次修订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在于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得到显著拓宽。新版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三项提取情形分别是，用于自住房装修、支付自住房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与此同时，在租房提取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重要调整。原条例中关于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被正式取消。这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职工因租房需要提取住房公积金时将更加便利。此举预计将实质性降低租房群体的提取难度，有助于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压力。此次修改的另一突破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长期以来住房公积金主要依托单位强制缴存的传统框架，将制度红利向更大范围的劳动者群体延伸。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指出，
2: 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在便民服务方面，新版条例同样推出了多项实质性举措。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再需要由所在

0: 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在风险防控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更为严密的规定。条例明确，要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全国公积金缴存额超过 3.6 万亿元，8127万人提取了约 2.77 万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超过 1.3 万亿元。截至2024年末，缴存余额接近11万亿元。可以说，这次修订既是给缴存人松绑，扩围也是提升资金质效，加码风险防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在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类分型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且培育了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呢，成立三年以上的数量达到了8419.8万户，相较2020年底提升了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优特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了8.4年。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3件。今年上半年，监管部门深入推进公益事业、互联网、原料药等领域的线索核查，对案件办理实行一案一策，同时呢，持续加强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有序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及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不断探索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效举措。此外，监管部门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制度规则，先后印发了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着力构建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了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了2.1%。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全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同时呢，铁路物流产品与服务持续升级，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铁工联运量同比增长了80.9%，并积极推广物流金融产品，助力实体经济。此外，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今年前七个月共开行了21570列，同比增长了10.3%，有力的助力中国经济乘用车出海，更好的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海南果蔬出岛新增了一条高效稳定的运输渠道，8月18号23时，首列满载冷藏集装箱的国铁冷鲜快运琼果跨海班列从海口站驶出，直接奔往长沙北站，标志着该线路正式开启了常态化运营。这是海南铁路首次开行出岛时速120公里的图定快速货运班列，全程仅需 26.5 小时，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实现了鲜果冷链隔日达。据悉，该班列已经纳入了国家铁路运行图，按淡旺季灵活发班，满负荷运营满最大运量达到了20万吨。未来呢，国铁集团还将依托该通道打通跨境冷链物流链路，助力海南特色农产品走向海外。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呢，也迎来了预订高峰。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城市、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助推之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和订单量同比进行了增长。业内人士表示，8月下旬和9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的票价可能会出现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上海市文商旅体展 融合微输

0: 友沪小游服务中心今天正式首发。上海市文旅局将在全市的机场、酒店、景区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服务中心，让游客吃喝玩乐随手可及。此次首发的微枢纽有两大核心载体构成，其中沪小游智能体作为数字基座，提供人工智能问答、个性线路化的推荐能力。Meet China外卡支付终端呢，则为境外游客提供了无需下载绑卡的便捷支付服务。围绕融合联动，微枢纽着力突出六大功能，归集全市8.4万余条文旅体商展的资源，联合了20余家平台，形成了1.4万条购票的链接，汇聚20000余个餐饮点位、7000余家酒店民宿和吃住行游娱全链条的服务资源，打通从种草到消费的转化路径。
1: 中国财经60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中国财经60分。
0: 针对此前媒体报道的导游恐吓逼迫游客购物，一段行程多家旅行社瓜分的云南低价团调查新闻，昨天云南省文旅厅在官网发布情况通报说，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4个州市已经依法依规对相关问题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你对湖北艾伦芬图国旅、丽江辉红辉旅行社等4家旅行社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你对导游扎史裴某、高某、伊某3人吊销导游证。大理市的喜宝藏商旅有限公司、丽江市的古城区龙玉购物中心等8家购物场所全部停业整改。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广东汕头呢是全国贴身服饰核心产地，内衣家居服产量大约占到了全国的45%。昨天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开业，为入驻商户提供了行业对接一站式服务，助力岭南一提升全球竞争力。本次修订
9: 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总建筑面积3.3

0: 平方米。作为汕头国际纺织城首个投用的核心商贸板块，这一市场的投用将短期展会流量转化为全年常态化展销选品交易，推动汕头纺织服装产业从单一加工制造转向现货交易、数字贸易和外贸出口。
1: 俄罗斯采购商伊利亚：
2: 这一次过来这个展会，我们要开发新的供应商，找一些新的款式，这边的款式特别多，然后工厂的工艺方面的水平非常高。
0: 记者了解到，市场入驻的400余家源头工厂以前店后厂的直营模式，让全球采购商在5公里产业圈内即可完成面料供应、样品打板和成品交付。
1: 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张新伟：
3: 把中东的海外客商，更好的，点对点的，带到咱们的，交易市场来进行采购，为咱们广货天下行，上货卖全球。
1: 16号，南海开渔之后，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桶渔港的天光渔市也变得非常的忙碌，渔船凌晨2点呢就开始陆续回港靠岸，吸引了大批采购商、消费者、游客纷至沓来。
4: 现在是凌晨5点半，进入了江洪天光渔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渔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而天光渔市也从本地人的菜市场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5: 从凌晨2点第一艘渔船靠岸到5点进入交易高峰，码头上的人流就没有断过，越来越多的人到此等待渔船靠岸后的第一批渔货。
6: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渔货比较多。
5: 摊主肖女士今天的摊位比往年更热闹，因为她的儿子也加入进来，时不时拿着手机对着摊位拍一段视频。
7: 我是家里面捕完鱼了，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刚视频啊，拍照片那些。
4: 效果好
7: 吗？好啊，如果宣传好的话，有很多人会来找你买的，我们邮寄给他们。
5: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8: 专门奔着这个渔场来了，第一次来了，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1: 中国财经60分，新闻继续。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盘下跌。截至下午，上证指数收报3894.42点，下跌了4%，深成指报13890.15点，下跌了5.0%，创业板指收报3747.49点，下跌了6.26%，科创五零指数今天跌幅扩大至6.8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5300亿，比昨天放量了1102亿。详细情况，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9: 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是个低开低走啊，全部这个调整，跌幅比较大的是双创指数啊，科创板、创业板指数啊，跌幅都超过6%。接下来是深圳成指啊，深圳成指也跌了5%，上证指数跌了2%多。板块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两市这个跌幅超过10%的个股接近370多家。下跌的个股达到5000多家，所以今天是个普跌的过程。那么针对今天这个调整来看呢，主要还是两个因素啊，一个是我们今天是股指期权的交割日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新股上市以后高开低走啊，对整个市场啊科技股带来的这个压力啊，市场在存量博弈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腾挪资金相对比较有限啊，所以出现了这个调整，当然今天的这个调整也是3741上来啊，这个显示一个四浪调整啊，四浪调整以后呢，还有一个5浪上攻啊，所以从指数来看呢，在3850附近啊，会构成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啊，短期调整以后呢，还会迎来继续反弹的过程，从今天盘面来看呢，其实 对指数维护性比较高的是一些权重。